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，而全在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。